心的地方，没呼声了解。一飞没人上这里的，没人呼声，我地我别人喊我打。一地我没人呼接你，没上来看起来我说，哎，你要我能伢们的我，哎，别相信，哎，别相信，伢们我牛喊我打，我妈我娘俺哥放牛。